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啊，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啊，搁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连续几日工拢是啊，中昼过了后落西北雨，真大的雨，哦，即马即种的大雨啊，真正是愈来愈习惯啊。虽然讲啊，南甲淡淡啊，真不舒服，但是呢，愈来愈侪即种的经验啊。未来一礼拜，咱这边同款是落雨天啦。今仔日是拜一，明仔载吼拜二、拜三，雨搁较大，因为啊方便。哦，啊，还有西南气流啊，在咱台湾顶面直接西啦，所以讲吼，规个地图吼，迄个气象树吼，诶，资料讲安尼，红怕怕，啊，都是呢，雨足大的。哦，伊讲明仔载吼，后日这两天哦，全台湾拢是好大雨，好大的雨哦，好大雨哦，中南部的山区啊，好雨以上哦，哦，啊，这个雨那是拢落在水库吼，水库台收起来。啊，来收起来，收集起来啦！哦，啊，不过咱嘛唔通想过一款的欢喜，因为水库的量，哦，会当诶，抗水的量嘛有限，即马水库呢爆满，伊就爱个泄洪啊。未来一礼拜受到滞留封面哦，就是讲，迄方面拢留在咱台湾遮啦，哈、哦。哎、啊，这个影响啊，个西南风的影响，转台湾落雨拢真明显。今仔日来嘉义依然啊，诶、哎，这个马西。

然后有迄强降雨哦，嘉义依然啊，咱台北哦，拄着迄落迄西北雨啊，快速的那诶，规趟倒落迄种的雨，真正唔知要安怎啦吼？诶，雨有够大，上好就是哦，留在室内哦，卖出去淋雨哦，诶，淋的雨足恐怖的。哎，暗过迄个时间无多，像昨昏嘛是呢，咱台北这边食吼，啊，落前两点真久啦，啊，雨这个路过大雨路过出日头，但是呢，啊，够小块蒙蒙啊雨，哎，暗过吼，咱就是较袂吼，迄、那个大雨真了大雨，咱啊行动不方便，哎，穿只雨衫啊够会冻的啦吼，中昼过了后，北部同款雷雨吼，而且雨会持续到。明仔后日这两天西南风啊，佮输掉吼西南气流啊，佮较大，所以呢雨势会佮较激烈，各地吼拢有落大雨、豪雨的机会哦。中南部的山区呢，豪雨的等级哦，这是真大啦吼。气象署在咱讲哦，这个滞留方面哦。一直持续几礼拜，今仔日用暗方面的位置哦，来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上哦，过来就接触到陆地啊，所以唔该讲明仔载哦，咱规个方面拢在咱台湾的天顶，所以唔该明仔载哦，落雨，落足大雨吼，西南雨嘛会真强，变作西南气流哦。拜二、拜三啊，拜四、拜五哈，这方面会刷走啦哈。拜五开始呢，这个西边一个有一个自流封面搁起来啊，所以呢一个增加，所以讲是哈，这意思就是讲拜二、拜三大好，拜四较无好，拜五一个来啊，好一个来，几礼拜，几礼拜哈，提醒就是几礼拜哦，整一个礼拜都是下大雨哦哈，而且。突然间落大雨，咱就爱较注意安全哦，这礼拜吼无特别的假期啊，所以呢，拢是正常的这个上班上课啊，这礼拜六月份啊，可能有一挂学校吼开始咧办毕业典礼，那拄着大雨吼，嘛是来当哥哥啦啊，提起咱为就是爱注意安全，啥物拢无重要，安全上重要。

这首歌曲是黄思婷所唱的歌《西牛望月》，犀牛望月，西牛望月，咱按你讲台语哦，真顺。但是犀牛望月是国语的成语，成语哦。第一宋朝的时阵都这四字。西牛望月，犀牛望月，这个意思就是无法度看到全面的，所看到的是一部分尔啦。因为西牛的目睭头前有一个角，迄、那个角是弯弯的，所以在看物件时阵哦，伊的视线、视眼会受到迄个角的影响，所以有一部分就看不清楚。西牛望月这个成语啊，意思就是看到的物件不是。全部是干哪一部分啊，但是呢，对因来讲哦，迄都是伊的全部。啊，来讲迄西牛，西牛角哦，在咱传统的中医内底哦，是有被利用的，是有有效的，具有着强心、解裂、止血的有效。在亚洲地区哦，西牛角哦，嘛有人用来做吼装饰品。中国传统中医啊是。有效，其他所在有诶吼，都是来摕来做装饰。阿妈一旦摕来戴物件，戴物件是为虾米呢？因为西牛角真钉，片头这个所在是钉诶，但是尖尖迄个所在是空心诶，所以一旦啊戴物件啦，一旦做容器。但是这西牛哦、喔，因为一只西牛啊，这个。讲诶，有诶是一支，有诶两支，有一支短短呀，吼，一支较长啦。西牛在以前啊，吼，足侪人介意，足奇怪。真侪保护动物的团体希望是毋是会当阻止盗猎，因为要出迄个角度啊，西牛角在记起来，记起来西牛就会受伤，受伤伊就会死去呢。都参照像个，嘛是有人在盗猎，大只动物拢受到保护，所以吼、有人要伫这個。就去盗猎，用不法的手段开枪兵，四个干那出迄个角，这大只的动物咯、喔，要生长要活，甲这大只嘛足侪年诶，都为着迄个角而、来无命，还是来是啊，人类安尼做足自私诶。即卖呢，有一个团体哈、因在做诶计划，要来救西牛啊计划，因是哦、喔，在西牛角顶面吼、来做红色的色素。啊，这种红色的色素是一种甲型糖的色糖剂，会当帮助西牛哦，和身骨甲型糖啊，等于消灭掉。而且呢，西牛角的嘛红红啊，哦，腻性腻红红，这是一种药剂。啊，这种药剂对西牛哦无影响啊，啊，佫会当帮因色糖。啊，那是啊，人类都无介意，因为比腻色啊，比腻色啊，摕去市场，人就知影讲哦，这。非法的、不法的，所以人都无爱啊。人有研究西牛的角甲牛的角啊，其实亲像咱人的指甲，就那亲像迄头毛，这是哦，都是角质化啦，都是细胞角质化，无啥物的有效。但是中药的合成呢，古早中药的册资料都是讲牛角啊、西牛角功效啊，这西牛角会当做强心。用心中解裂机会的效果，啊！不过即马科学哦，大家分析根本都无这尼啊神奇，所以西牛角哦，若要来做药啊，即马无适当啦。这西牛的角一年会当生长三公分到八公分，啊，那较长呢，西牛的哦，伊就会去台磨手啊，伊就登起个生出来啦。所以嘛，唔免为着要治迄个牛角去抬一只西牛。安尼真正是太不应该啊啦！以前的生物学家用的方法是西牛煮肉虾，啊来把牛角来磨掉。但是呢，这有风险啦，因为煮肉虾有迄西牛的过敏哦，药物过敏就死去啊、哦！所以即马是煮杀虫剂、除虫剂，啊这除虫剂的够有黏食。听伊讲哦，在真济哦，非洲的国家用这种的黏食的西牛啊，被台被咧盗猎。会进行就较少啊！即马吼研究的团队啊，各地研究啊，是不是会当研发更加好的药剂？啊，这药剂和西牛的角会当真紧的吸收，啊，而且佫会当堆装西牛的形状，可能用纳米为例，纳米。

0: 为你可能有感应，哦，这嘛有可能，这一定做会到的啦。这主要就是要吼盗猎诶，这个情形啊减少。啊，那是西牛甲比猪油啊，盗猎诶人吼，因都较无兴西牛是目前啦，地球第二大诶动物，伫陆地上大诶动物是大象，第二大就是西牛。这几十年啊来，几啊千只的西牛比盗猎比杀害是真害呢。在亚洲、在非洲，大的所在比迫害，啊，搁有诶比台的威胁。西牛角啊，讲真正伊就是角蛋白啊，都、就是蛋白质角化啦，角质层角化啦，一些无讲真正有真来神奇的有效啦。即卖在亚洲甲非洲，亚洲敢那一只角的爪哇犀牛，爪哇西牛剩50只。苏门答腊犀牛有两只角，剩200只。印度的犀牛，敢那一只角的，还佫有3000只，数量已经真少。非洲哦，肯亚哦，还有北非白犀牛，全世界即马剩两只，应该是要灭种啊，要灭种啊啦。这个动物啦，伊嘛有生存的权利啦，咱哦应该爱来保护，唔是啊，来杀害哦，为着要取得。台西一只西牛真正是足无道德的，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粗橄榄油，啊个有葵花油，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块，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脂肪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。这是啊，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三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，错跟他有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，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卖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煮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罐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诶帮助啦。咱即罐呢，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，不止讲，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诶哦。咱即罐诶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诶，遮尼啊悬啊，而且即罐诶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8罐1箱，1980块，1980块，8罐。 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可以询问可以订哦，感谢你。
0: 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剂。

口入来的，一天一粒到两粒，六十粒装的，现在落价哦，现在降价了，原本880块，现在是680块。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，叶黄素680块一罐。

咱来讲一名四十岁的女士，每天下早时戆戆，拢爬未起床。随着竞争愈来愈严重哦，空巴肚的时阵，人就会心地不清、神志不清、神志模糊，人就会马塞马塞啦，胡言乱语。一天啊，刚有食物件落去，才会恢复正常。伊讲伊有去看几啊间的医生馆，中医、西医啊拢有看，但是拢查未出病灶。啊，伊这是高阳的民众啊，人诶先生言主人好，伊有。福气啊，运气来啊，吹到高雄一间啊，叫做啊博田国际医院，博田国际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生是教授哦，李金德教授啦、啊，在伊详细检查甲诊断出来，原来啊，伊的腰椎胰脏腰椎只生一粒瘤，胰岛素瘤，接受着切除手术，恢复较就好诶。这个小姐啊，伊讲伊一年来吼、哦，都找七间的医疗院所，搁看五个科吼、哦，但是拢找不出原因。伊起初呢，以为讲是困眠不足，因为哦，透早拢爬未起床啦。但是啊，症状愈来愈严重，当伊发作的时阵吼，伊会胡言乱语，怎么了啊？恢复神志。了后，伊拢唔知家己迄阵啊发生啥物代志。一摆伊就是看到伊个先生甲伊个囡仔吼，用手机啊记录伊发作迄阵啊个异常个状况，伊吼开始了忧郁啦，感觉实在是吼非常个伤心。在发作个时阵，伊拢唔知伊家己发生啥物代志。伊呢，曾经去看身心科个医生吼，讲就是吼，休息啊，互伊食抗癫痫个药物，但是。嘛无改善啊！这种的病例敢有遐这尼啊歹确诊？因为伊也毋是医生，所以伊也嘛毋知影。后来呢，伊转来到神经内科，康巴岛血液检查，伊个康巴岛血糖剩40，搁再一摆呢，转到新庭大厦科，新庭大厦科帮伊做核磁共振，发现的要求只有一粒。有球的胰岛素瘤，一看的时候，高雄的博田国际医院

但伊外科应该是按神经内科，佮转到肝胆胰外科啦。主治医生是李金德教授，帮伊完成详细的检查。真短，李教授伊讲，胰岛素瘤是神经、神经内分泌瘤，就是用内分泌的瘤啦。当要求分泌伤过多胰岛素的时阵，爱造成身躯内底血糖啊失去平衡，造成血糖快速下降。因为胰岛素伤过多，身躯内底血糖就会快速下降，就是低血糖啊。不过一般的人血糖伤过低啊，会出现呢心跳加速、盗汗、有诶皮皮喘。不过呢，这个女士啊，伊按认为啊，是不是伊去看医生，伊将伊家己的症状讲得无清楚啊，所以看到七间的医疗院所五个科，甲找出了原因，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啦。李金德教授伊讲，低血糖时代吼，康巴多的时阵出现的都是心跳加速、神志不清、一直老气干、面色苍白，加上交感神经的竞争，并且记忆啊会断片，就是讲在迄个当下吼。记忆哦，拢无记开，完全无记忆，发生什么代志都唔知呀。竞争通常会等吼食物件以后就改善啊啦。医学的资料内底有记录过去的这类的患者，真正常常被误诊是吼忧型癫痫，啊是精神病患者。所以吼、真正就参照伊安讲的先心炎主人好，神经内科的医生有互伊检查血糖，啊个有做核磁共振，啊个会发现着迄粒瘤。李金德教授帮伊做微创肿瘤切除的手术，迄、那个肿瘤哦，敢若 1.2 公分，叫胰岛素瘤啊。手术刷了后，这个女士啊，伊的血糖都稳定啊，所以伊就无个参照以前，神志模糊、胡言乱语啊。李金德教授伊强调，胰岛素瘤发病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，每10万人，敢那有0.1到0.4，十万人啊，无到一个人啊发病啦。比较容易发生在50岁以上的男性、60岁以上的女性，女性发病的几率比男性较高。今仔日这个病例是40岁的女性。教授提醒啊，胰岛素瘤的诊断通常要有详细的血液的检查、影像的检查、类似镜超音波的检查。有当时是讲吼，因为病症啊无够真严重，医生嘛无法度抓到，或者嘛有可能啦。医生讲吼，要早期的诊断吼，啊来做正确的治疗，安尼才会当吼改善病症，才会当提升着生活品质。咱的朋友定定都低血糖，爱吼提高警觉。咱的惊高血糖就是吼糖尿病，但是吼低血糖嘛唔好。低血糖那是讲啊神志不清啊，嘛有可能啊人会昏迷诶。定定的低血糖的朋友，你都爱注意啦。会当看这新陈代谢，爱有耐心，爱持续接受治疗，持续去追踪去找医生。

0: 白首歌就是安英红所唱的歌。
1: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，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、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，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。咱即摆要讲什么主题啊？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，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，大肠的保健甲。肛门的疾病，肛门的疾病一般都是痔疮啦、大肠癌，真可怕呢。大肠癌在咱台湾哦，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。大肠来生癌细胞，这是最可怕的代志。平常时咱都要保健，暗通和癌细胞在大肠即大家先。咱邀请的是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，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。医生吼，半工来带咱演讲，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。你伫外口吼，真无容易吼，听会到吼，即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，听众朋友，你会当来听，学着知识都是你的。知识你家己用，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，这真难得啦。你若要去看资料吼，看个目睭花啊，不一定看有。医生来带咱讲，来带咱分享，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。打电话报名：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一按了部电话，六月十一号。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两点啦，听众朋友用，请咱踊跃来报名参加。因为时间关系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下，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8: 哎，你哪知？
9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8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。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1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2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关体播穷站节目。今嘛外口呢，一个乌阴，一个是这个应该蛮单讲乌阴天，别讲哦，天乌乌啦吼，啊这哦就是乌云过来呀，要落西北雨啊，咱这边已经落啊，唔知道听众朋友恁到遐开始落西北雨啊未？

2014年的7月7日啊，卫生福利部啊，个健保局才有一个新的制度。以前咱拢无想过哦，讲医生会当来咱厝诶，帮咱看病，还是讲免出门，透过手机啊，还是电脑，对当甲医生讲病情，请医生来帮咱诊断，来开药啊。2018年，卫生福利部都通过哦，通讯诊查治疗办法，迄阵啊，都通过这个办法啦。这个办法了吼，山地地区啊、离岛啦，而且机构的病人哦，会当透过远距通讯的设备，得到医生的看病甲开药啊。2024年的7月7日，国际。

增加几个项目，安尼拢总都是有十个项目的进行，会当用吼通讯诊查治疗办法。而且搁在2024年的7月7日嘞，健保署吼嘛有办一个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，就是讲吼有急症嘞，嘛是吼会当第一处的吼，都甲医生来视讯，啊都会当和医生问诊治疗。2018年也总通过通讯诊查治疗办法，本来是5种类的病人适用。等2024年的7月7日，佫增加5种类的病人会当适用，拢总都247万多人会当来适用啊。通讯诊查就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啊系统影像来看病，唔免本人去到医生馆，还是去到诊所。啊，这种10类的病人，包括长照机构的病人、急诊后期的照顾、国际医疗的病人、疾病每期的照护、矫正机构收容照顾，第六个是行动不便的病人，第七个是灾害、传染病还是重大变故的照顾，第八个是居家医疗病人，第九个家医收治照护，第十个是慢性疾病照护。拢总10类的病人，那是哦，无法度亲自到医生馆到诊所，一旦甲医生开啊视讯诊疗，啊，就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阵，足侪人就是用这种的方式，吼、哦、视讯哦，也是会当看病，嘛是会当提药啊啦。原本是敢那5类的病人，今麦已经吼、哦，佮增加5类，就是10类的病人当适用通讯诊查，啊，佮加上健保署提供急症的情形，啊，是讲啊长照的病人，哎呀，直接登记医生馆，会当用在宅急症照顾。在宅急症照顾，这不是通讯的治疗，这是请医生来病人的所在，包括居家医疗急症的患者、照护机构的住民，还有急诊行动不便的民众，拢会当用这一间啊有清楚的法律哦，医生会当行出啊医生馆还是诊所帮民众来。服务啊，不过咱的民众，你那是有需要这方面医治的方针，你爱先打电话问个医生，看伊是不是有这个设备，啊，是不是有开电脑，会当甲你啊连线，啊，连线的你要开电脑嘛，爱有一个软体啊，会记讲在新冠迄阵啊，都安尼透过一个什么方式，你爱开你的手机还是开电脑的镜头，啊，佮有医生嘛爱通过心扎，唔是每一个医生拢会当去病人引导的当。看病哦，而且嘛是爱需要依照医书换医师法啦，要用视讯看病有医师法的规定。2024年7月7日啦，视讯诊疗透过着设备、电脑、手机啊，看病开药啊，增加较侪的项目啊，较免吼这么辛苦，有诶。出门不方便的病人嘛是需要医生来照顾，看护来当看病。电脑系统、视讯系统、看病，这些新的治疗方式，现在都有很清楚法律的规定，都有法律可以做依据了。

你就原谅我。虽然也想袂到我一个冲动的查某囝，会来变成一个痴迷的废人，拖累你这番破碎过的细汉囡仔。哦，我是一个最无路用的爸爸啦。

0: 真怨叹，你怎样我这么细汉，无能的头趁钱，予你幸福过日，目睭金金在看爸爸受了苦。我是一个做不落来的少年啊！
1: 少年。

0: 这首歌是郭台铭跟蕾娜所合唱的《北京流浪记》。
1: 维生素 B 群啊，真侪朋友啊都在问啦。维生素 B 群啊，包括 B1、B2、烟碱素、B6、叶酸、维生素 B12、生物素、泛酸，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。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，帮助皮肤、心脏、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，啊，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。啊，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，啊，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。烟碱素呢，会当增加着皮肤啊、神经系统啊、黏膜啊、消化系统的健康。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，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，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，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，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。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，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。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。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，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，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，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。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，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，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，还有氨基酸的代谢。不管呢啊，真侪人推荐吼，爱补充维生素 B 群。啊，咱的维生素 B 群哦，完全进口的啦。啊，一天只要一粒，一天只要一粒哦，都会当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。B 群呢，一罐480元。一罐480元。2307-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一安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多哦，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，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、上灵动的物件，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，这是珍珠霜，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。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啊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。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柔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。幼幼的条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。

抗肌肤的老化。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即罐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哦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
歌岁月大象大象真金在非洲在亚洲这足侪足侪，但是在十九世纪啊，二十世纪啊，不管是非洲的大象还是亚洲的大象，拢因为哦象牙、象牙的买卖，啊，佮有啊因所住的所在被迫害，安尼快速的减少量。按1979年，就是民国68年以后，非洲的象因咧生长的所在已经哦消失一半啦。啊，那亚洲这边啊，更加惨，象啊生长的所在，剩原本的15%，所以呢，有85%拢无去啊。为什么无去？因为人类去开发，到原本象因的活动、因的生存、生活的所在在占去啊。变成人类的土地啦，啊，人类就入去内底啊，挖起来，这是我的田，我的地，我的园，唉，因为大象啊，无当大的所在，所以呢，数量哦都一直减少，一直减少，即马啊个持续的减少当中，非洲的大象虽然讲有部分即马有较侪一点啊。但是因为非洲吼有一挂所在民众吼会去偷台大象，主要嘛是要伫个抢劫，抢劫要创啥？千万唔是全世界拢禁止抢劫买卖呢。但是听讲啊，乌市走私啊，啊个有啦。亚洲的大象，迄阵啊在亚洲的森林内底，亲像啊泰国啊、柬埔寨啦、啊，它。内地的所在呢，啊，有亚洲品种的大象，啊，泰国大象、大象是因国家的象征，吼、哦。泰国的佛教两尊白色的象，白象以前啊去泰国旅游，拢会安排骑大象、骑象、骑马不稀奇，骑大象较稀奇啊。这嘛是泰国观光啊一种的旅游的项目，一种的收入。在2024年的6月7日的暗时啊，在泰国曼谷北方有一个国家的象园啊，生出两只象狮啊。的象，而且这个象狮的象哦，佫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伊是龙凤胎，大象伊足大只的，啊，一般呢就是象母吼、哦、一胎，佮它生一只，但是这只象母吼、哦，这摆呢吼、哦、生象狮啊，而且是龙凤胎，因为大象啊象母的奶较少，啊，佮怀孕期哦，管到18个月到22个月，就是一年半到2年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大象妈妈较辛苦啦，所以一般拢是一胎一只。这个大象的妈妈真罕见的，因为生两只，而且讲是哦，龙凤胎是这只大象妈妈第四胎大象，伊是啊，先生出一只公的啦，18分钟久了，啊，佫生一只母的母象，象母啊，无准备，连照顾象的这个人嘛无准备，真奇怪，可能是无带做 X， 可能无带做产前检查，象这大只啊，因无做产检啦，唔知讲18分钟久了，啊，佫会当生出啊第二只龙凤胎，听讲哦，伊这是全世界哦有记录的第三只。生出一对龙凤胎的象，这是全世界有记录第三只，嘛算讲是第三摆啦。大象妈妈呢生第二只的，然后伊家己嘛惊着，伊就出来去踏差一点啊，就去伤着拄啊出世的第二只的小象母的。啊，好佳哉吼是照顾的这个人，较紧把小象跟大象妈妈来分开吼、哦，所以小象无被踏着，无受伤啦。但是啊，照顾大象这个先生啊，伊算吼。在混乱当中，脚吼骨断去，去住院8天。照顾大象这个先生有15年的经验嘛啦。啊，伊讲象母哦，本来伊都会在生产了后吼，用脚轻轻啊塞一个啊，拄啊出世的这只象，确定这个新生的宝宝、新生的小象啊，是不是有健康？吼、哦，是不是有？哇掉诶！啊，即摆呢，是因为啊母象吼、哦，家己嘛无准备讲伊会生双生啊，所以就足紧张诶啊！啊，就踢一个上大啦啦！啊，搁再讲第二只即个小母象，细只象嘛，伤过细只啦，伊就双生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伊伫妈妈腹肚内底营养伊敢若得一半，啊，另外一半是互伊诶哥哥得去啊，所以特别较细只吼，所以诶生出来诶时阵吼、哦，大家拢惊一跳。啊，目前这两只小象吼、哦，拢真健康，母象妈妈嘛。真健康啊！母象妈妈嘛已经接受吼，有2个宝宝，就参像中国的国宝熊猫、猫熊，嘛是啊，
一胎跟他一只，啊，生出双生啊，迄嘛是奇迹，吼，迄嘛真特殊，啊，特别照顾。目前吼，泰国啊，这对的龙凤胎的小象有特别在来照顾啦，除了母象妈妈。饲母灵以外呢，啊，搁有哦，人工用个注射器吼，有在饲，目前拢真健康。不管如何啦，动物啦，嘛是一条生命。泰国这边家吼，因即马呢，因为有诶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台关心嘛，所以呢，伊嘛是较注意，而且吼，大象嘛是泰国观光真重要诶资源啊，因为足侪人去泰国就是要看象。泰国啊，搁有一种诶动物嘛是啊。非常的多，那就是高山啊。伊按无去过泰国啊，但是听伊讲，泰国的高山啊哦，真多嘛是被因保护的。咱来安排这首歌曲，张秀清加蔡小虎所合唱的歌《温温的酒杯》。

听众朋友，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，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。足丰富，足丰富！啊，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。好、哦，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贡的，唔是水的，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 ，SOD 酵素是。一般加速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，酵素就是加速，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，让咱体质来调整，让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，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，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。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。

一会当来食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所的胶囊，一罐990元，会当食一个月。一组是两罐，1980元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，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崩溃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。平常时啊，咱也是得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，这也可以补充钙质。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，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，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我们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元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元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元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啊，唔是规粒定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请多多，感谢你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。今嘛吼，咱台北即搭只落大雨，西北雨啦，吼、哦。讲个西北雨，唔是今仔日个落，明仔载一直到即礼拜、几礼拜，拢会落西南气流的影响。咱出外一定爱注意安全。祝你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，不往外逃啊？

0: 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！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，马上关门呢。
2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3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，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，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4: 听说这个很赞的，要试看买无？
5: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4: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又是新年人啊！
7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6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，就会当找到哦。
7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！
2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4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5/27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号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幕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这里用，谢谢。大准的讲。

红英雄的未了情，有的人有一种劣根性，你如果禁止他就越想要做，平凡的日子若是过久了，那心里就开始会叮当，希望可以有刺激的事情来做，等出事情了后才会去懊恼，其实平凡也是一种幸福。真可惜这份懊恼伤过慢，后悔也不负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奇心海西鸟。来讲一个小故事。在一个天气真冷的暗暝，有一对年纪真侪翁仔某坐在因的草厝啊内底，冻袂调就开始抱怨啦。遵守法律，卖去犯罪，迄是有钱人的代志。那是食会饱，穿会少，就袂去做被禁止的代志。因所讲的话被上天听到啊。无偌久了后，就出现一位天使，将因带去一栋真豪华的厝。厝的外口是花园，厝的内底有温暖的壁炉，饭桌顶放的是银器，日常生活所需的物件拢有。天使甲这对翁仔某讲：“恁两个安心住在家，唔免阁为着食穿烦恼。”天使要走之前，举着桌顶一道真普通。你这样是倒卡的，会让我跟你讲，爱会记的，无论什么时阵，拢袂用把这道会让我给拍开。那么恁将会失去这一切，回去原来的生活。这对阿母非常的欢喜，既然住了真好，还阁食会饱，有什么理由去注意迄道碗嘞？从此了后，因开始过以前拢唔捌过幸福的日子，但是时间若久。幸福到达就变得真平淡。因行过厝内每一个所在，看遍所有风景，唯一无去讲的都是迄顿碗。开始好奇啊，迄顿碗内底究竟是堆啥物？为什么偏偏袂用拍开？最后有一天，这对翁仔某忍袂掉啊！这上天既然给咱这么啊多，敢讲会在意一块破碗，所以伊就伸手。将迄顿碗给拍开，想袂到碗内底是空的，拢无物件。就在这个时阵，天使再度出现，并且对因讲：“恁得到恁拜想要滴的一切，但是这块普通的碗，恁嘛是想要滴。可见贪心甲善恰好业无关系，是人的心的问题。”天使讲完一句话，所谓荣华富贵马上消失。翁仔某又个回来原来的草厝啊，带回来跟他对迄个空碗后悔。

后落袂停。咱逐工来食蔬菜，来补充有够的钙质，来维持身体健康。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， 维生素 D3 属氢，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。那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，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，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，才有法度来吸收。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，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。另外，对咱的情绪甲困眠嘛有帮助。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，真好吞，真好吸收。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罐是980块，用食两个月，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，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。那是有需要，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，谢谢。食蔬菜来欠骨本，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，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。葡萄糖胺来补充，和咱走路爬山路岭，要苦要做，轻松有力，袂客气。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是打定的，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，医疗级的，加强型的，无含食、无含钠，长期来吃，并未造成身体负担。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梨形的胶原蛋白，用来加速。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这都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。这一罐是1800块，那是有需要，开联服务电话来做利用，2307-0611，2307-0611，谢谢。

0: 好咪咪串小号龙清玉合唱的歌。
1: 咱电台在六月十一，即天是拜四，下晡两点到三点半，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，甲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，甲肛门的疾病。那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，不妨报名参加。我提醒哦，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，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。电台的地址是伫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。那是想要来参加，请卡凯丽的服务电话：2307-0611、2307-0611、2307-0611。

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，咱这是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等于维持规天好精神、好气色。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，伊会用帮助咱所吃入去的糖类、蛋白质，也够油脂，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，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，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、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。所以基本上，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。不过，那是工作压力大、常常爱熬夜的朋友，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。另外，爱啉烧酒的朋友，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。也還有当年的食素的朋友，对这维生素 B12。就比较的缺少，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、常常熬夜的朋友、常常酒来啉、昏来暴的朋友，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，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，也够咱厝内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。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种进口的、复方的，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，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。这一罐是480块。一天吃一粒，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，维持整天好精神、好气色。那是有需要的朋友，何不定位2307061，230706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公司冇大豆卵磷脂，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，对长辈时代、大人囡仔拢真好，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。卵磷脂应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的营养，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。另外，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，来做一个保养，来做一个预防，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，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。公司的大豆卵磷脂，咱这是美国原种进口的，一罐内底有100粒，是胶囊的，真好吞，真好吸收。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，落去萃取的油脂，真天然，又个纯，又个清气，又个高单位。一粒有1380毫克，大刚来吃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调整心理机能，互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。那是有需要，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，2307061，欢迎随时做利用，谢谢。继续来听这首日本歌曲《Momoyo no Colors》。

即马是山亚大出的时阵，即马是大家真喜欢的水果之一。山亚经过不断的改良，参像艾文、夏雪、海顿、凯特、瓜果，即马有一种鸡白山，因的口味甲肉质拢无同款。土山亚有一种特殊的芳馈，一般是该称作本地种的。山亚树伊的原产地是伫印度。在2000几年前，经过印度传到东南亚，到明朝由荷兰人传入来台湾。上头先是种在台南市的六甲乡，山亚伊是热带水果，真适合台湾的温度，所以四季拢会种。有的所在也够以山亚林、山亚卡、山亚溪，也

够选亚起刷做地名，由此可见哈，选亚甲台湾关系真密切。选亚食法真多，国在人是该切片，该拍个打，用糖落去拌，拌拌的落去吹，叫做选亚瓜。用新鲜的选亚切幼幼，用糖落去煮，叫做选亚糕。用盐落去生。来代替蔬菜，这都是红菜酱。台南人用生的蒜芽来煮鱼，味真好。鱼汤过用的解酒。第一清朝的时阵，北鄙福建的巡抚吕游龙献予康熙皇帝。即卖人将蒜芽吼充分来利用，改做成情人果、吉亚冰、冰淇淋，也个果酱、奶酪、蒜芽干，嘛改摕来煮菜做料理。酸鸭若是真伤过多，较会引起着过敏，然后不舒服，啊，个会火气大，腹肚胀。连横这本册就写着黄酸鸭大出的时阵，那是真伤过多，胃不舒服，这都是人讲的酸鸭酸，食破布治着会好。所以万一若是食酸鸭过敏，闹腮、生疼啊，来食破布治，就用个解毒。

另外，咱的熬糖、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，这拢是单独的包装。真卫生，再出门嘛真方便。酵素软喉糖一包有30粒，100块，随时摕出来减，新订即卡，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。这元气糖会用食补，买个食卡，逐天来减，精神好，气色好，阁袂甜。这一包是300块，内底拢是中药。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，一个冬心，一个白芽糖，加枸杞、红枣、加玉竹。芝麻和枣糕，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，食会着，看会着。有欧姆啊，有核桃，一个蔓越莓、红枣、玫瑰糕、肉桂、枸杞，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，真香，阁袂甜。和你一片接一片，爱小控制。这一包是300块，内底有13片。另外有水奶糕，除了有水奶之外，还有一定比例中药，长时间落去控。这一罐有200公克，400块。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，看看滚水内底哪来，看是你要食较薄，还是要食较高，这拢随意。大家来吃润喉。维持身体健康，那是有需要。凯列服务电话：2307-0611-2311，随时来这里用，谢谢。

伴随我的歌声，永远拢是朋友。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。祝朋友身体健康，幸福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足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哥哥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8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9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10: 5/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，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会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节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孟奇亚
1: 郭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靠呀，我的呢，哎，
1: 当棍，
0: 哎呀，
1: 哎，迄个当老棍，
0: 什么当老棍？
1: 啊，无人个囡仔唔在咧当棍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即马几岁啊？做阿公啊，搁咧当棍？
0: 我早起爬起来都，
1: 嗯，
0: 那感觉无声呢，
1: 嗯。
0: 到后尾啊，迄
1: 安安咯，迄冰食伤济啦，
0: 啊，
1: 冰食伤济啦，
0: 嘛是有可能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白班，
0: 我今仔今晚慢慢讲了啊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你看刚才秘书咧头讲，
0: 系啊，
1: 刚才迄个你这算老太子啦，
0: 啊，
1: 人家是三太子，啊，囡仔安尼，系啊，安尼这是说变唔知啥物，阿雄阿声。嗯，
0: 下次照顾他一撮。
1: 嗯，
0: 诶，莫紧啦，
1: 两斤啦，
0: 加点奶。
1: 对，
0: 呀，他做了有较好啊，那那个电台呢，那所以
1: 我算了，佮讲就是几几一冰。
0: 哇，阿公
1: 爱食爱好歌。
0: 啊，嗯，这应该
1: 嗯，哎呀，
0: 这样
1: 食伤济啦。

0: 变了呢，有这听众哦，说，
1: 嗯，
0: 说变做我阿哩就想，出来来报一摸，
1: 哈、哦，
0: 嗯，
1: 无阿多阿都妖怪呀，
0: 哦，
1: 系啊，迄兵食伤济啊，
0: 嗯
1: 嗯，
0: 啊，今仔日罗团林老师来找我啦，
1: 嗯，
0: 千里迢迢来找我，嗯，啊，我就讲。无咱来正义八路遐吼，
1: 嗯，
0: 一搭吃啊面未歹食吼，
1: 嗯，
0: 啊都一警车去啊，
1: 嗯，
0: 到后一个要转来讲，煞无警车如何啦？
1: 好，迄雨变变叫安尼，
0: 啊，就去坐公共汽车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是怎样？
1: 规气警车查无，规气坐公车较紧，
0: 对啦，
1: 你公车都别来啊。
0: 为了去吃，为了去吃吃个面啊！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
1: 看来也贵嘿。
0: 三个去坐公车转来，
1: 而且公车嘛是 OK 啊，因为都坐到咱楼卡啊，系、
0: 嗯、
1: 啊，嘛是方便啊。
0: 对啊，
1: 啊免搁搬车，免许个一帮就到位啊，系、欸、啊。
0: 这我呢，
1: 啊不，你在阿豪。
0: 这我呢，算有这个技能性啦。
1: 看多爱吃多爱吃。
0: 团员老师来，
1: 嗯，
0: 我也正一百来啊，也一间吃啊面未歹。
1: 哎，
0: 啊两个都三个都带去啊，
1: 嗯，
0: 开几百块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哎啊真好吃，
1: 真好吃，
0: 吃好咋无计程车？
1: 好汉多人计程车嘛要休困啊，
0: 坐公车。
1: 哎呀，对哇、啊，来啦，你迄个声呢吼？无亲像人啊，无听歌好啦。
0: 未效果咯。
1: 系啊，听歌啦。
0: 来啦。
1: 嗯。
0: 听好听的歌哦。
1: 嗯。
0: 岗顶十三万地。

0: 中介乌蝶姑娘吼，系啊，啊，今仔日你敢讲一句安尼啊？拢好我讲安尼。平常时都足够的，所以是利用这个收声的时阵啊，先休困去。
1: 好啦，忽然间来安尼哩。
0: 嗯，还有几个兵，食汉奸在要创啥？
1: 啊，他对我够好好嘞。
0: 啊，你都搁讲食一支兵啊？哎呀，上一个班食几个支兵？
1: 食糟糕
0: 啊！啊，搁顶部不很恶心。这个鸡鸭饼啊，甜不不呢？哎呀，哎，咱的专线电话吼，2999-8692，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吼，药品产品吼，你若不清楚、不了解，拢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哎，安尼就可以啊吼。来哦，啊，今麦过来安排什么歌？银色夜色哦，
1: 这里用讲起啦。
0: 安尼我都爱算广告。来，甲朋友讲过者吼，咱这个节目中有这个真好的物件，磷虾油吼。啊，其实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拢赞的安尼啦。因为拢是二三十年超过啊，啊，咱这都是拢做信用的安尼，吼，所以讲。要顾身体啦，顾咱的这骨头吼，咱这部中的这药品拢甲买转来吃。啊，重点就是哦，买转爱认真吃。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哦，都搁顶来吼。啊，这个药品吼，这药啊吼，拢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吼。啊，今麦先啊，朋友讲过咱这个、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内底有迄个鱼油，吼、哦，欧米伽三哩，调节咱的生理机能，佮有虾红素，提炼的咱这个提高咱这保护力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 EPA、DHA 这成分吼、哦，对咱这脑啦、肺功能足大足大的帮助。另外，迄电视啦、报纸啦、杂志啦、网络吼，哇，拢安尼广告佮足大的。但是就是讲吼，你内底成分有好无好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就看朋友恁的选择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来吃真好，配合咱这部中的这药品吼、哦、来吃拢真好安尼。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。咱这个磷虾油吼，一盒是1600块，啊，你若买两盒有加一盒安尼，吼、哦，找罗江小姐。赞的安尼，啊，这个今仔日吼，咱这挂件中啊烧声了，啊，敢讲几句啊，好我给讲几句安尼啦，啊，朋友在较没关系呗，不要紧啦吼，一般拜啊，系啊，那都当咧当老古啦安尼啊，嘿，来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重点记要清楚，2999-8692找罗江小姐，询问广告完毕。
2: 啊，什么？你这款女性，写写顾顾为了金钱，哼！我明白，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，亲像我三只囝，无情无义，那有什么路用呢？我看破了，
3: 吓得嘞！你和我讲一句话。
2: 什么？你这款薄情的女性，你也目屎心，你有什么话通讲？什么？

0: 假的呢，你听我讲，这人谈误会，世间女性的真情，俺拢受着金钱的束缚，亲像我这款薄命的女性，啥人会了解呢？
1: 哼，照你讲，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，情，情就是钱嘛，哈哈哈哈。

0: 因拄啊，迄个是银色夜车，即马过来即首是真情放袂离。嗯，来这边呀。
1: 无我桥。
0: 好。
1: 好来。
0: 啊，个桥。
1: 好来。
0: 嗯。

气吗？何必留恋呢？这是好水吗？我哪有得哭？我嘛是看破了，一切的恋情，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。拜托你，坚持啦，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，我不爱听了，我不爱听了。

这敢是有命嘞？我并无怨恨你，这个人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诚。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，虽然离开，我也无悲伤了。拜托你，坚持啦！拜托你，坚持啦！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啊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也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，啊都爱甲顾啊，吼都爱保养。风清的养筋骨买回来吃，这骨头若顾了无用无好势吼，啊行动都无方便啦。咱若要来游山玩水吼，哇都无法度啊，吼要行东往西都无法度。啊，咱啊，安尼骨骨头用轻轻哦，要行东往西来去自如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上起码伫厝内底哦，你讲要安尼停一杯啊茶，上个厕所方便，啊，无你若行动不方便哦，哎呦，都叫大叫细安尼哦，安尼真麻烦吼、哦，所以讲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咱都要甲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啊，咱这个。风清养筋骨会带咱大补咱的气血，滋养。

0: 养肺，自身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这红青的养筋骨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啊买顿来食。吼、哦，啊买顿来都要认真食。啊，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吼，都搁顶来。啊，唔免讲一届爱买足济啦。你就若讲有安尼持续地咧保持咧食吼。就 OK 啦，卖互伊退化很紧，因为咱的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，所以讲咱会当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，就 OK 啦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啊，你若买咱的药品吼，咱有这个一口松，一粒一嘴嘟嘟啊好。啊，这个做干吼，敢那像个饼安尼吼，啊，嗦嗦嗦，入口即化，但咧嘴内吼，啊，水就融去啊，啊，胖胖胖安尼，足好食的吼。搁、哦、有咱这养生梅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这无成分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吼，揣落江小姐定期注文吼。啊，你若讲要送肉酥啦吼，啊是买肉条啦，嘛 OK 啦吼。哦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，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过来听者。
0: 放浪的人生。
1: 好
0: 来。

这首是放浪人生哈，老歌啦。过来这首，淡水无色，嘛是好听的老歌。吼、哦，阿边会记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

人讲吼，有囝有囝命啦，无囝就天注定咧吼。啊，所以古早人吼，拢习惯讲，那是无生一个后生吼，啊来捧一个香火的吼，就感觉讲对不起这祖先安尼啦。哎呀，啊，所以拢习惯拢会讲啊，抱一个啊，这查甫囡仔来饲啦，抱一个这新妇啊来饲安尼吼。南道观有一个这七十几岁奥利桑吼，姓奥，啊，伫咧29年前哦，有收养一名这个查甫囡仔，要来继承因兜的香火。啊，毋过这个囡仔大汉了吼，不但无甲饲，无甲请养，嗯吼，无打这个奥利桑，这个无钱行好，而且阁是拢定定要甲奥利桑提钱。啊，去买么吼，就拢安尼错啦、叫啦，啊，卡筋就站就塌啦，安尼就趴安尼啦。啊，啊，5年前吼，煞是怎行踪怎无去安尼啦，怎出去无转来啊？啊，无转来，当因这个永伯啊吼，已经73岁啊，啊，73岁吼，都无。老母也回去啊，啊，家己阁住伫咧即个一间破破烂烂的即个家厝啊，吼啊，不家己一个阁无存款，啊，要帮伊即个李定吼，要帮伊申请即个低收入户，煞无法度申请，啊，结果安怎咧？怎即个李定甲伊讲吼，无你着去放弃即个收养关系啦。终止收养关系的对吼，啊，无法度，伊就怎去甲这个法院办这个终止收养？啊，这法官认为讲，啊，你抱这个来饲吼，嘛无对你有啥物帮助，而且法院吼，甲寄通知单吼，去要叫伊来出庭吼，拢无啦，拢无来啊，无惊卡到啦。唔知，讲较歹，讲较迄个，讲唔知死因倒去安尼啦，死因安尼吼，安尼，拢安尼无讲安怎，啊，怎啊拢消失哩安尼，吼，啊，即卖即个奥利桑吼，啊，都年岁有啊，啊，身体也无介好，啊，需要有一个啊无稳定的工课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即个

0: 然后去申请中央哦，这个收养诶，这个终止关系啊，今嘛法院有加准啊，终止啊哈啊，那今嘛有终止收养，因都无关的呀啦，所以这个阿伯啊，这个欧里上台当去申请咱这个社会局的这个低收入户补助啊呢，哈、哦，哎呀。以前的人吼，拢会习惯讲，抱一个啊来安尼，敢那讲啊无嘛咧养，食老吼有一个后生查囝通去甲咱饲哦。即马即个年代吼，讲正经啊，卖讲是抱来的啦，含家己生吼，囡仔咧想啥咱都唔知啦。嘛有当时啊，你讲伊嘛无欢喜啦。哦，啊，若唔讲，伊放点点嘛，安尼啦，啊，你都只好就是跟阿秘书，家己一个老大人生活呢，都要许个好伊习惯惯习呀，啊无吼、哦，你若讲要硬是说啊吼，我看是歹啊，家己吼身躯边老一块老西卡吼，囥咧吼，安尼温啊开，啊身体甲够用，啊咱来带人来去游览佚佗。哦，啊，四界行行看看，安尼比较我咧想是较透动。哦，你若讲，有诶安尼个财产哦，未准备着嫁予迄囡仔吼，囡仔全拢唔插潲哩。嘿，有啊，今嘛嘛是有这种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时代都变咖那样啦。那讲咱以前迄个年代吼，拢是安尼，是大人啦，讲只能两家人，啊，那去秀出啊，抽出吼，咱拢唔敢走。敢那，唔敢走啦，拢用白安尼啦。是大人啦，讲一句吼，咱唔敢印嘴印字呢。即嘛唔是，即嘛囡仔你若讲一句，伊印咧爆好句诶。哎呀，无同款啦。哦，所以讲咱也是家己顾好啦。哦，啊囡仔啦，有效就算讲你赚到啦。算讲你着手势较好，囡仔较好教呢。啊，那是讲着饲着迄囡仔吼，较。不对咱人不闻不问的吼，安尼就看破啦。家己过好，安尼比较较要紧吼。感谢朋友的收听，国建中俱乐部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。过来，这是什么歌？你安排什么歌？
1: 夜半。
0: 哦，夜半路灯。

0: 吼，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。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强保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哈不舒服哈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哈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，吼、哦、啊！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咧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。心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肺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0: 吃产品都要对症吼，那无对症，迄拢假起来。咱的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，啊嘛开始吼，目睭嘛是退化吼，爱疲劳，啊疲劳就走一挂这镜头出来，啊所以讲吼，咱在搞好。红星的大光明买转来吃吼，啊，伊会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。目睭嘛是需要营养的吸收吼，无营养伊嘛是退，赶快退化足紧得着。啊，所以像讲即嘛啦，电脑啦、手机啊啦，吼啊，迄即拢有迄蓝光。啊，其实电视嘛有蓝光啦，就只不过是讲电视吼，荧幕较大，吼啊，咱拢会坐较远安尼尔。啊，无电视嘛是有蓝光，啊，即、這個。电脑、手机啊，咱拢摕较歪目睭，所以讲咧伤害咱的目睭，尤其是你那光线无够，啊那电脑暗暗暗啊咧看手机啊，迄目睭咧歹个愈紧，吼、哦、哇！即马迄追剧啦，啊看迄个股票啦，吼安尼有诶手机啊摕咧拢规早起、规下晡，吼、哦、拢手机啊拢无咧放诶咧。吼、哦，即有当时看到吼、哦、真恐怖啊咧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的目睭那即嘛咧，大家来讲目睭拢做无好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要转来食，啊，若讲有去开刀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白内障去予医生处理了后，转来赶快嘛爱食，爱保养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啊无伊赶快嘛是一体个咧退化，虽然讲你有甲

理啊，哈，有甲整理开刀啊，啊，后续嘛是赶快爱保养，哈、哦，红星的大公明买顿来食，啊，买顿来拢爱认真食，哈、哦，啊，那无哈，安、哦、尼你的三只四休困拢爱搁顶来，哈、哦，2999-8699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甘多软瓜，嗯，
1: 来，咱来放点料理，
0: 嗯，
1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更会膀胱，
0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分时间。
1: 这么算过啊？
0: 嗯。
1: 啊，梦姐讲较多咧。
0: 呵呵呵呵。好，你想无想要讲哦？用这部的了，
1: 对。
0: 嗯。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，好起床啊吼！现场的电话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，安尼就 OK 啊。来，你好，嘿，
2: 王太太，
0: 王太太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我是一条人生可比海水，
0: 人生可比海水，
2: 第一跑的，
0: 第一跑的好，好 ，OK， 哎，落了，比如你若卡里边吼，啊，加讲一时啊，啊，无我要甲你接尾了挂掉，单叫我落了，来你好，
2: 阿孟姐你好，
0: 你好，
2: 恁接电话咧当大人。
0: 登骨啦，你登骨登老骨啦，哎呀，
2: 我来登。

0: 条迄个一白鸽流浪三千里啊。
1: 白鸽流浪三千里。
0: 系啊。
1: 好好。哦、OK。
0: 好、啊，谢谢。
1: 好。好 ，OK。好。2999-8693 吼，找郭建章甲孟琪啊。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吼，较袂安尼离离落落。做异地点啊，阮就安尼紧找找咧吼。来，你好，
2: 孟琪啊。
1: 嘿，
2: 啊，今日你一个主持。
1: 哟。家一个敢那较孤单吼，
3: 啊，我都我都扫兴，
1: 哎，伫咧边个纳凉，
3: 我都扫兴，
2: 伊个享受在纳凉，
1: 小心，
2: 啊，放好你啊，你吼，
1: 嘿，嗯，
2: 嗯，该唱首歌，
1: 好，
2: 阿姨那倒回去，
1: 啊，阿姨那倒回去，
2: 阿姨那倒回去，
1: 好，阿姨，爱琳那倒回去哦，
2: 呀，
1: 爱琳那倒回
3: 去，
1: 这像唱诶，
2: 有啊嘛，
1: 有啊。哦，爱人啊，倒位去啦。哦，哎，好啊。
3: 新买倒位去
1: 啊。新买倒位去哦。
2: 啊，新买啦哈。
1: 哎，新买啦。
2: 不是爱人啊，新买倒位去就。
1: 哎，新买倒位去啦。
2: 我再来讲
1: 啊。好 ，OK， 安尼。
2: 麻烦你。
1: 你老公想像安尼的吹就靠吹。
2: 用啊。
1: 啊，对，用啊，对，好。好。
2: 谢谢你辛苦辛苦。
1: OK， 拜。OK， 来你好。
4: 哎，阿嫂。
1: 哎，
4: 建中兄，哟，啊下昼建中兄声都无遮骚，啊音乐遮粗声，
3: 阿来知啊。
4: 建中兄，你爱听阿嫂的话，叫只边减食几斤啊？
1: 哦，哎，
4: 伤多啦，
1: 那真正有够恐怖的。
4: 对啊，
1: 敢那上一个班安尼就食要一盒。
4: 我老被讲了，
1: 哎，今天
4: 只要
1: 变成
4: 上
1: 多，今天啊，我要甲到家，我嘛唔敢上家，哎呀，啊唔得到家，伊家己拖咧一日家，
4: 个做两嘴啊，才回家就好
1: 啊。哇，等下，我烧声就回去，哎呀，
4: 他烧开用了，你
1: 也无，唔是啊，嘿。咱定咧讲话吼，爱搁讲话讲很久啊，迄脑拢开，咧拢开退化。
4: 温开水较好啦。
1: 哎呀，哦，啊，其他边个食甲伤好笑呀？比囡仔较食啦，都。
4: 哦，
1: 系啊。啊，都本来都有较好啊，啊，伊个拄着过去，干嘛店个人买鸡鸭饼，个一个拖来吃。
4: 哎呀
1: 哎呀！
4: 乖哦，人阿良讲会倒个，迄个建中遐个声都要够好好的。
1: 对对。
4: 有，伊讲有烧声，伊有听到。
1: 哎。
4: 就看烧尔。
1: 哎呀。
4: 哎
1: 呀，
4: 无像拄着呢。
1: 啊，拄着就是个人食鸡鸭饼，要个拖来吃，我个个牙疼。
4: 一开播，阿良听到讲，哎呦。啊，建中遐像那对咱
1: 来，你人要出来人吓惊呀！
4: 对
1: 啦，
4: 保定，
1: 要出来吓惊呀！
4: 对
1: 啦，
4: 没了
1: 。啊，都要贵人啊，搁共食一支鸡鸭饼嘛。
4: 就知影食鸡鸭饼，首先不要紧啦。
1: 嗯，
4: 减食卖食就好，少那个一直卖
1: 食。无食，敢那足艰苦的，迄成瘾的，迄食掉食的，想要搁食呢？我足惊讲食嘞，想要搁食饮料也是嘞。
4: 卖好食。
1: 嘿呀，啊卖好食，伊家己去买啊。
4: 好是哦。
1: 嘿呀，搁阮楼骹都超商便便啊。
4: 哦。
1: 嘿呀。
4: 无多。
1: 嘿呀。所以迄时爱家己控制啦。
4: 嗯。
1: 嘿呀，我嘛足爱食冰食凉的。
4: 是啊。
1: 嘿呀，啊问题是咱家己爱少控制者。呵呵呵。干那咧阿英啊。
4: 哦。
1: 嘿，啊你今仔要听什么歌？
4: 现在听一个《草鸟之恋》。
1: 超念
3: 的，
1: 哎，
3: 好
1: ，OK，
4: 好，谢谢哦，
1: 嗯
3: ，OK，
1: 来第二，
5: 喂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5: 我听一首白秀华的《白色的爱》，
1: 白色的爱，啊，你到位，
5: 英和康太太，
1: 英和康太太哈，
5: 哎，
1: 好，
5: 好想他哈，
1: 好想他哈，
5: 嗯，
1: 这些拢咱的这个朱青的歌星啊，好朋友，
5: 哥很漂亮。
1: 系啊，哥是迄个好朋友。
5: 哎
1: 呀，我若听伊的歌，我就安尼心肝足艰苦的。
5: 系
1: 啊，后颈都要顶起来安尼。嗯，
5: 好啦，谢谢
1: 哈。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6: 请问吗？
1: 啊？
6: 哎。
1: 哦，又。
6: 原以为。
1: 原以为，
6: 拢飘飘唱诶。

0: 哦，要搁演以为哈、啊？
1: 演以为？
0: 嗯、啊，我知。演以为。
1: 龙飘飘。
0: 我知我知，阿朱哦。
1: 嘿。
0: 哦。嗯。好、哦哦哦。好。紧嘞，你诶用手机啊开。
1: 我手机蛮照顾啊。
0: 哦。好。好 ，OK。
1: 好，拜拜。
0: 好。来，你好。喂喂。哎。唔爱，卡通啊！讲我甲话讲怎啊挂掉，去惊着阮。
2: 来，嗯，人生可比海水。哦，

0: 人生可比海水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那阿龙阿婆讲，我那只有声。
1: 阿英阿声。
0: 啊。
1: 嗯。
0: 得等骨啦。
1: 呵呵呵。
0: 卡林奈啊。
1: 嘿。嘿。这样的是几回啊？甲人咧等骨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唔是宽。
0: 对啊。写作的机会，
1: 嗯
0: 嗯，阿兄唔捌听到这款的哦，
1: 一半拜啊，一半拜啊，
0: 一半拜啊，
1: 嗯嗯，
0: 哎
1: 呀，探准啦，讲这样要跟你烧嘛，我可能个较赢面哦，
0: 我丢啦，
1: 呵呵呵呵呵，那嘛未，安尼嘛足无聊的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那要安尼烧嘛，慢慢足无聊的，
0: 我跟你应未出啊，
1: 嗯。我探准来，你教个你错呢？
0: 哦，
1: 哎呀，你教我也听无？
0: 哎，
1: 那个教未出来，
0: 心内都已经了。
1: 哦，来，梁先生哈。

0: 新买倒位去，
1: 过来，
0: 新增皇太点播的吼，北京流浪3000里。

0: 北京流浪三千里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即马过来英国过。
0: 哦，迄个啦，英和啦，英和的即康太太啦，那富兰英康家去。
1: 哦。
0: 哎呀，查济，永康街还永康街，这是英和康太太。哎呀，白色的爱，啊，我来唔唱的哈，来好，看未？

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气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、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脾火。

0: 长啊火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特工厉害。
2: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，都爱买倒来吃吼。熬夜啦，无眠啦，啉烧酒啦，吃东西。

0: 迄要变金要变变啥物物件吼，你唔知，所以讲吼，咱安尼红青杨梨甲段吼，要当来食，早唔甲食十粒，较骨来食咧吼，有好无歹，吼解毒降火，红青杨梨解毒丸，啊，这一罐吼1250块。嘿，安尼啦，讲到有需要，阮甲恁送到府上，你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吼。啊，即卖咱有这个一口松，一粒一吹吼，嘟嘟啊好，安尼掏开啊，一粒安尼吼，敢那迄个饼啊咧安尼，啊，甲塞咧嘴哦，啊，入口即化吼啊，而且哦，伊这安尼，佮酥酥做干咧酥酥酥吼，啊，真香吼啊。这无喙齿啦，还是讲厝内底有迄囡仔啊，迄无阿袂发喙齿的吼，迄你嘛听个甲互伊食，迄个入口的即化吼，都袂讲安尼，呾补安尼补袂迄落补袂酸安尼。啊，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酸吼，这都较粗细啊，吼都无同款。啊，那各有这肉条，吼啊，各有咱这个养生梅。好、哦、看你要选择送什么齁啊，你搭找了江小姐 ,2999-8692,2999-8692, 找咱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各有咱这个磷虾油齁、哦、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来得有鱼油 ,Omega 3,齁、哦、各有虾红素。啊，这些拢会调节咱的生理机能，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呢，吼、哦、啊 ，EPA 啦 ，DHA 吼、哦，内底有这成分，啊，这对咱的脑啦、血管拢有帮助，吼、哦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找了江小姐，这是一盒内底1600块，吼、哦，内底有60粒，1600，啊，你若买2盒，都送一盒，吼、哦。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、嗯。来，广告完毕。
1: 来，
0: 嗯，
1: 过来听一下。
0: 嗯，
1: 草鸟之卵。
0: 草鸟之卵。

0: 这条挂路，
1: 嗯，
0: 草鸟俱乱呐。
1: 哎，我来听着你这个声吼，我讲他。
0: 哎，讲要分呢？
1: 不是讲要分，他个想要扒落去，他个想要那个扒落去。那个大人大正也讲未听呢，吼、嗯，佮惊惊人骂哦，只鸡也变惊人骂。
0: 佮这条歌吼，
1: 嗯，
0: 送予听众朋友的歌。嘿，
1: 啊个诶，来这地阿祖。言语为，
0: 哎，言语为，
1: 哎，阿祖，你有要录无？那有要录，紧准备哦，我要好出，我要好出去哦，哎呀，
0: 言语为哦，
1: 嘿，好，来好处理哦。

0: 原以为，哎，有录到无？系啊。
1: 哎，爱录到吼。
0: 哎。
1: 来，今麦来听一段。
0: 一段。
1: 上哦。
0: 上哦，听这种朋友的歌。
1: 哎。
0: 或者我那朋友交代袂听的吼。
1: 来。
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小弟黄三元，过去先望大家的捧场甲爱国，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。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挂单，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。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，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
0: 伤心的酒店日本歌吼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今仔真歹势啊，
1: 唱到这个声，无亲像啦，嗯，
0: 啊，我朋友呢，我要惊死呢，
1: 然后惊是别啦，是讲，那这个变这个阿雄啊声，哎呀，
0: 那得今仔闹碎碎，
1: 处理一理，
0: 嗯，真歹势哦，
1: 嗯，
0: 大风起啊，
1: 挂件掉，
0: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。
1: 再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，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0: 我一定恭喜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刷落来欢迎收听《幸福人生》节目。
2: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建文，今麦继续过来听曾建文为大家服务的《幸福人生》的节目。因果劝善劝好故事的单元，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那住伫咧外关区，咱头前阁加加一个空字。多谢各位，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现代社会真实的故事。故事的地点吼，是发生伫咧台北的北投。这段故事非常的感动人，是一个残废者的心声，是一个残废者，伊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，伊所发出的心声。故事的内容真好，请大家赶紧来收听。啊，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讲这段可怜悲哀的故事。王明亮，伊是一个残废者。伊的厝是住伫咧北投，伊的家庭是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。王明亮，伊并不是出世就来残废，是因为王明亮，伊五岁时阵因为发烧烧了过头，煞变成脑膜炎。烧提起了后，因为脑部的脑细胞烧死去。脑部是咱全身躯所有神经系统的指挥中心。可怜的王明亮，自从迄个时阵了后，却变成无健全，会使讲是残废啊。因为伊的脚手袂灵活，会叫滚会慢，讲话讲咧破破，有时就较顺利，有通时啊就唔惊讲济，袂当随心所欲。伫王明亮小小的心灵中，伊充满了痛苦的人生。因为同伴的小朋友啊，拢甲伊骂、甲欺负，笑伊摆卡，笑伊攰手，骂伊是大只狗，甚至王明亮一直家庭上无法度通得到老爸老母、甲因兄弟姊妹全部的爱心。伫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啊，那么有一个残废的囝，精神上的负担、医药费负担，拢加真多。上起头，王明亮的老爸老母，可能尽起着做老爸老母的责任，尽量找名医要甲治疗。对大间病院吼，一直甲民间的病院，却是王明亮的病，敢若较进步一时啊而已，无法度通全部医好去。王明亮伊七岁时阵，伊开始读国校啊，伊行动是真无方便，伊爱人爱，爱人用车甲伊送去学校。国校的学生真搞怪。真调皮，伊毋捌认真世事，啥物系叫做同情，啊，啥物系叫做可怜，啥物系叫做自卑心？伫囡仔幼稚的心灵的当中啊，因根本都拢毋捌。反倒倒来，王明亮，伊变成互人欺负、互人踢笑的对象。伫功课的方面，王明亮伊头脑佫较输人，所以讲书读袂好势。

因为这手会旧丁都会慢按，伊用左手伫咧写字，所以讲老师爱特别付出爱心，落去甲教导。黄明亮伊虽然读书读袂好，但是伊有一个音乐细胞，伊真爱分口琴，伊个口琴分了袂歹。黄明亮伊国校毕业了后，伊因为种种无方便，伊无法度通继续读国中，伊开始落去做生理。伊伫咧路边啊，戏园口分口琴，袂互相谈，因为为正侪啊，侪人伫咧分快分口琴，无形中煞妨碍交通，所以常常去互交通警察甲伊主题，甲伊开罚单。黄明亮伊对着警察人诶，警察大人诶作风产生真大诶反感，认为讲警察无同心、无人性，认为讲警察大人伫咧作伊诶生路。伫咱人诶生活当中，虾米人对，虾米人毋对，有当时啊，真正是正歹讲。黄明亮一忏悔，特地对人同同情，又上进的心，一本口琴未泡泡长，伊靠着伊的才华，以一技之长做小生意，伫咧赚钱。那照理讲，咱都要尊敬伊，爱甲鼓励。但是伊妨害交通，伊无合法的生意的单位，伊时常违法，所以讲可能开罚单罚钱。那徛伫咧警察的立场，警察维持交通，维持秩序，这嘛是无唔对。情理法若要兼顾，这就要看当时的情形落去做决定啊。黄明亮伊坎坷的人生，毋是干那安尼尔，上界可怜的都是一寡无同情心、无正义义感的夹头兄弟，佮会甲扣油、抢、甲收地头税，逼甲黄明亮无法通做生理。所以希望讲有正义感、有同情心的兄弟，对着生理人还是残废者，一定爱照顾。咱是一个五手以上的查甫仔呢，咱何必着卡有人的钱呢？咱有本领，咱家己去赚。逼一个残废者，逼一个生理人，咱于心何忍呢？相信讲老正义感的兄弟，应该拢会安尼做才对。黄明亮伊想讲，伊归起来去找一下职业，安尼都未受到风霜之苦。但是黄明亮伊原来失望啊！伊找过足多的头路，但是大家看伊讲话吼会较紧，啊，只下只手啊，佫会慢，所以讲无人要采用伊。大家拢想讲边边啊要采用一个人，薪水当中同款啊，安尼咱都要请一个健全的人，也通请一个残废的人，虽然试用都拢无甲试用。黄明亮伊就失去碰壁，伊失望啊！伊感觉讲社会真现实。人间是这么冷暖，残酷无情，伊感觉讲真正残废者，就拢永远爱互看无起嫌，敢真正残废者，就做无好工课。残废者伊自认家己有缺点，所以讲伊无论做工课还是食头路，拢会比一般的人较乖、较认真。就是一般的人啊，拢对残废者有偏见。黄明亮啊，伊甲伊老母讲：“阿母啊，我真无路用。”我做生理警察，也要甲我处地罚款，兄弟也要甲我卡油，伊要找头路，佫也无人要采用伊，伊活在世间有甚物路用呢？伊好亲像伫咧社会上是多疑的。王明亮的老母听着囝讲出这款伤心绝望的话，王明亮的妈妈，我那伤心流目屎啊！王明亮的妈妈讲阿亮啊。不管社会对你的打击是我阿娘真靠无情，恁阿娘吼，而我，你伫阿阿娘心目中是一个真有效、阁真有上进心的乖囝，你千万唔通失志，总有一天你有成功的一天啦。但是王明亮伊绝望啊，伊去警察，甲去迄个角头兄弟，但是伊阁无可奈何，伊去这个社会，无应该来藐视一个残废者，伊有上进的心，却是环境偏偏啊要甲打击。阿亮啊，伊到尾啊，伊用阿亮啊，伊到尾啊，用死来反抗伊所受的怨气。伊用酒精破干咧规身躯，然后点火，要让火活活甲伊烧死。可怜的阿亮啊，伊煞变成灰人，伫涂骹上咧拍石，灰色的滋味是遐尼艰苦。这个时阵，人发紧着啊，人就赶紧用一领面罩被向向甲盖起来，火是化去啊。但是可怜的阿亮啊，伊是安尼烧开咧臭胖啊臭胖，伊死阁死未去，活阁活到遐尼艰苦。伊互人送到病院的时阵啊，是四级的烧伤，有性命的危险。但是人讲歹命人啊，命是较轮。阿亮啊，伊无死，伊到尾啊，我那出院啊，可怜的阿亮啊，本来
战会都在可怜啊，即阵都变成。

用歹看面的阿亮啊呢，伊所发出的心声，伊要求社会上的人士对残废者伫咧找头路的时阵，还爱互因有一个机会做看卖哩。确实都较输人，都做着工课的成绩都无好，这个时阵唔再来换人。阿亮啊呢，伊都希望社会上的人士对着残废者因所做出来手工艺品，还是伊所画出来一挂字画，爱抱着公平的心态，抱着慈悲的心肠。处理那就欠应重的时阵，尽量买因的物件。搁参你讲表啊来派去，还是要吸引的时阵，尽量照顾残废者，照顾一寡残废搁有上进心的人。残废不是罪恶，是一种的不幸。有甚么人愿意残废的？所以讲，曾经门底家我那防抗残废的人，恁唔免自卑，爱好好的去利用你的专长。社会上是这么多头路通做，俗语讲，一棵无鱼，咱后家钓。一个人上界惊的就是来失志，那是失志就害啦。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王明亮，因为伊受到无情的打击，破酒精，要来烧家己。会辛苦来自杀，这是何等样的痛苦，何等的悲哀呢？不但家己爱受到折磨，搁爱增加许多人的烦恼甲操心。过去咱孔子有讲过一句话，孔子伊讲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伤也，好之恕也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咱的身体甚至一支头毛，拢是老爸老母赐予咱的，咱爱尽量落去爱惜。那是任意要甲伊毁伤，要任意甲伊损害，这就是搁在不好。只要咱会晓照顾咱的身体，时常感染着爸母的恩，这就是有效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好听的故事，曾建文拢会搁继续陆续来讲同款的予恁听。希望大家会当好好啊收听，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大家再甲阮斗相报。曾建文感谢大家。今仔我阁继续来讲一段人生的小趣事。阿仔某就爱好好，有缘千里能相会，啊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会当做夫妻，会当做阿仔某，这拢是缘分。咱台湾的人口啊，有2000几万人，在这么多人的当中，你选伊做某；在这么多人的当中，你选伊做翁，这就是叫做缘分。有这款的缘分啊，咱都要保守。有真侪夫妻，因伫咧恋爱的时阵是安尼卿卿我我，非君唔嫁，啊非卿唔娶，但是结婚都无超过3年咧，都安尼冤家相拍，规个家庭吼，像个老家咧怨气冲天。翁仔某不但是未互相吞忍，佫闹到要离婚，讲起来啊，实在是非常的悲哀。翁婿事业心重，这毋是歹代志啊。只要真正是伫咧做事业，做某的人啊，有当时啊，都爱谅解，爱感觉讲欢喜才对，毋通安尼错叹过头重。当然，查甫人伫咧外面赚钱是真辛苦，这是无毋对，但是嘛毋通讲伫咧外面无着不如的。都不如意的代志，啊，回来家厝里就大发脾气，要打某打囝，某囝有唔对，当然是爱劝话，但是用打的，这比较就有较无好。相信讲你打了后啊，你心肝绝对会真疼，那是打着伤，啊，就搁开钱治疗。当然，查甫人脾气有较暴躁，但是那是时常发脾气的人，不但会伤肝，搁袂当歇息哦。所以曾建文伫遮希望天下间的夫妻拢会当爱惜做翁仔某的缘分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劝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若有做万行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我们背起来，啊，用读的读给恁听啊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啊，曾建文伫遮，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风凉三龟百宝丸，一个即个六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恁敲电话来。22886610哈，啊，咱即马继续，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即嘛，咱要讲的故事吼，故事的名叫做《四祖渡五祖》。这段故事啊，非常的好听，请大家吼也得赶紧报大家收听。我即嘛就开始来甲讲故事吼。伫咧晋朝末时阵，江南这个所在啊，有一对家庭正美满，非常恩爱和好的这个夫妻。这对夫妻啊，逐天都安尼恩恩爱爱，都夫唱夫随啦。逐天都安尼有讲，还佫有笑。因吼会向互相参详，互相来尊重。因的日子啊，过得啊非常非常的快乐过。可惜因结婚20年啊，拢无生育。两个阿公婆啊，时常为着这件代志伫咧操心，伫咧烦恼。人生的路途上，本来都无迄款十全十美的嘛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因两个阿公婆去伫咧江南的一间大庙寺求神托佛，希望佛祖会当到保庇，会当赐予因有一个后生，通好啊，通好传宗接代。迄间庙寺风景啊是真水哦，是伫咧一间一个大湖湖边的山顶面过。对山顶甲看倒落来啊，草木非常的青翠，佮真旺盛。湖面啊，佮有真侪白灵丝伫遐咧飞来飞去啊。春风一直吹落去啊，会让人感觉讲吼，精神真爽快，心旷神怡个。有时两个阿公婆啊，安尼有讲有笑，伫咧欣赏着大自然，而且个湖光山色啊。有时这个时阵，翁婿就甲伊个某讲，林刚，我若是会当来这个所在修行吼，迄唔知要偌好哩哦。因某啊，就伫遐笑一直讲，嘿嘿，景色吼是袂歹啦。不过吼，咱的感情是安尼恩恩爱爱，咱相相对对，这敢是足好的哩。即阵咱并无子女，你若是将我放咧吼，去寺院的修行吼，啊，我一个人孤孤单单，敢是足可怜的呢。听好，咱若是有后事的时阵吼，你若是有想要出家修行，我吼绝对袂阻挡你啦。现在讲这句话一个讲出去了后啊，经过无偌久，伊的某已经有心了。结婚几十年拢无生育哦，啊！但即阵一个有心啊，有时两个阿公阿婆是欢喜到袂顾的就对啦。有时经过十个月怀胎，因生一个真古锥、真可爱的后生啊个。弟囡仔出世满。

0: 月时阵，翁婿啊，就甲伊个某讲：阿达即马咱已经有后生啊吼！我若去出家修行吼，你我那未无聊无伴啦，何况咱厝阁有钱，你食清用未客欠着啊！这个时阵啊，伊个某讲：相公，即阵囡仔阿哥昂昂悠悠的，上起码吼，你嘛都要听候囡仔吼，会叫老爸，会行会走的。迄个时阵吼，你若要去修行，你唔才去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一季啊都已经六年啊个。伊个囝不但呐、啊、会讲话啊，哦，佮我那会行会走啊，佮生做真古锥，真活泼，真得人听。伫这个时阵，因翁又佮想要出家修行啊个，伊个某就讲：哎呦，囡仔吼，即马需要栽培啦，你嘛听候囡仔较大汉的吼，才去出家。因翁婿一直想要出家修行，伊个某是想尽办法啦，一直佮留。有时光阴如箭，日月如霜，一过啊，又过经过十五年了。伊的囝也已经二十一岁啊，也已经考中举人啊个。就在这个时阵，因翁婿就甲讲：阿达即马咱囝已经中大成人啊，也已经考中举人啊。阿我即马会使来去出家修行啊吼。因某听听来讲：哎呦，阿这多年你都等过去啊，你嘛阁听好吼，咱囝娶我咧，好伊先过年过了后吼，你再去出家修行啦吼。有时阁再经过两年了后，伊个囝都娶我啦。翁婿阁再要求要出家啊，伊个某是安尼，目屎流目屎滴讲：哎呦，老相公啊，咱囝即马吼才结婚，人少年的吼，因新行路新地故是非常的亲密哦。因顾家己都顾未赴啊，要哪有可能来照顾我哩？我看吼，你也是听候，我会当抱孙的时阵，你再去出家啦吼。安尼，我唔则袂无伴，我唔则袂寂寞。有时过经过一年了后啊，因真正抱孙啊啦。即摆因某啊，唔敢强加因翁老啊，不过伊我那老啊，已经七十岁啊个。伊来到迄间庙寺的时阵，伊拜见迄间庙寺的主持，伊讲伊要出家咯，伊要修行咯。迄间庙寺的主持就问伊讲：
1: 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
0: 啊，我今年七十岁啦。庙寺的主持俩伊看着咧讲：
1: 人生七十是古来稀，遐尼老啊，是要修什么行？人生的喜怒哀乐，你拢享受啊！所有的恶事，你嘛拢做尽啊！啊，即马来修行啊，已经是上万咯。搁再讲，来山顶修行是爱打水，是爱采茶，爱种菜。这款工课啊，你敢做得起哈？我看你也是回去，好事善事加减啊做啦。何况佛在深山是莫安求，心就是佛啊。
0: 主持伊无欢迎，伊来出家了。伊千里迢迢要来完成着伊出家的心愿，可是主持看伊老啊无爱甲收留过，伊只好偏啊懵咧啊，就离开着迄间庙寺个。伫要离开的时阵，伊问迄个主持讲：我主持的行踪是要如何呢？请师父慈悲指点我一条得道的明路。迄个主持讲：
1: 牛桥直子，牛水漂流。
0: 伊脚步正叮当，伊拖着叮当的脚步，失望的心情来离开着迄间伊向往几落十年的庙寺啊！伊无目标，拖咧一直行，伊嘛唔敢倒转去，伊惊倒转去会去红尘。有一天啊，伊行到一座大桥的时阵，伊向桥脚一直甲看，溪水是正深，阁正清。伊心中就伫咧想：
1: 牛桥积水，如水漂流，莫非是叫我后出世再来修？
0: 伊想袂开，只愿哩跳水自杀咯。迄个老人因为伊无哈多通达成到伊出家的这个心愿，有时伊跳水自杀啦。伊有一个怨气啊，冲上云霄，惊动到一位四方云游的菩萨。迄位菩萨伊屈指一算，伊了解这对翁仔某的因果啊个。菩萨是慈悲的，伊要完成到因的心愿咯，要来结束到因的因果咯。菩萨伊将伊的阴魂甲寄伫个老元月一丛梅仔树林，搁再将阴某的阴魂，予伊出世做老元月的细汉查某囝，号名叫做老小梅。有时时间得过是真紧，春去秋过来，一过又过十五年啊。老小梅也已经十六岁啊。有一天，老小梅甲伊阿嫂来伫个梅仔园伫个喝水，伊感觉真喙干。伊阿嫂呢？看到有一粒梅仔特别大粒，就挽予伊个小姑仔食。 食酸梅啊，对流嘴暖，啊流嘴暖对。

嘴巴。小查讲老小梅，自从吃迄粒酸梅啊了后啊，腹肚啊煞一日一日一直大起来，煞有心了啦。所以咱即阵啊，若是有心的少妇吼，拢会爱食即个咸酸甜啦，梅啊就对啦。啊，咱即摆过来讲老员工，伊看到伊家己查某囝也未出嫁，腹肚就一天一天一直大起来。老员工伊真生气，伊想讲伊的查某囝做歹代志咯。可是伊的查某囝讲伊无做歹代志，伊是冤枉的呀。但是事实是摆在眼前啊，腹肚一天一天一直大起来个。伊讲伊无做歹代志，啊，这是啥物人会相信的？老小妹，伊受着满腹的委屈，却是伊无地通申诉。厝里的人当用一种异常的眼光伫咧甲看过，干那伊的老母付出着珠妙的爱心来伫咧安慰因查某囝。各位天下间的母爱，就是你如做啥物天大地大的大主顾、大过失、珠妙的爱，拢是承担起来个。可是咱即马有真侪人未肯体谅着珠妙的妙爱，话未肯有效。天后时大人若过去啊，才要反悔，才要想要有效啊。各位，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啦，树欲效是亲不在啦。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，咱人人都有效。有时老小妹的老母，伊讲小妹啊，你有什么委屈吼？甲阿娘讲，阿娘会替你承担啦。老小妹一放声大哭，伊参像囡仔同款，伊趴伫个妈妈的怀中，哭甲真凄惨。老小妹讲：“阿娘，我真正无做歹代志啦，我甲他甲阿嫂去梅仔园喝水，我甲他食一粒酸梅仔尔尔，我的腹肚都一直大起来个。”伊老母讲：“小妹啊，你都爱坚强吼，活落去，你爱证明一切，看你腹肚内到底是啥物物件吼，敢会妖魔来伫咧甲你提醒心？”各位，什么人嘛料想未到，老小妹就是因为伊顶出世的因果，是顶出世伊的翁婿阴魂来附在迄粒梅仔面，伊要顶出世，伊要完成到伊修行修道的心愿。老小妹伊的老爸一直都未谅解，有时有一天啊，因老爸听到厝边头尾人大家安尼议论纷纷。讲啊，某咪人啊，因查某囝阿未记吼，阿都甲人有心啦、啊，哎呦，迄、那个查某人太哈尼啊不淑安尼啦，第四个学伊老爸啊，感觉安尼面最尽臭落地，有时啊，都将因查某囝老小妹就安尼甲伊赶出去个。老小妹的老母知影讲，因翁婿将因查某囝甲赶出去，伊无论安那苦劝因翁婿，唔听就是唔听。有时做老母的人，目屎流目屎滴，就爱摕着几仙钱啊，来互因查某囝做生活费用啊。各位朋友，可怜的老小妹，逼着伊老爸来赶出去了，腹肚一日一日大，外口风势是非常的寒冷啊。几仙钱啊，根本带一个一年啊客栈都无够啊，哪里阁有哈多通维持三顿的生活？何况巴肚内迄块肉，逐工伫咧大汗，当然母亲有哪需要爱真侪营养分。也毋过即阵的老小妹，伊家己一个人伫咧街头，伫咧沦落街头，日子是非常非常的紧啊！一月已经十个月咯，囡仔已经伫咧落土咯。老小妹感觉讲伊的巴肚怪怪啊！都一晚哩，有哪共本，有哪共本，本来到一个破草粒的所在，看的四周伊无人看呀。一晚待伫个破草粒的内面，一晚哩来生散咯。哇哇哇！哦，这个叫他生出来吼，我那非常的大汉都丢啦。咦，看起来跟我那真古锥哟。唔过囡仔出世一定爱食物件哩。但是老小妹伊拢无钱，通好买牛奶互囡仔食，打是要安怎？打是要安怎呢？有时老小妹囡仔抱你啊，都一世界共分，一世界共分，两个母仔仔就安尼变成乞食咯。老小妹轮到街头出做乞食，三分四分，当然两个母仔仔的腹肚原来过了真饱个，原来过一饱就丢啦。有时日子伫咧经过真紧，已经经过三年了。这个囡仔已经会晓行，我那会叫妈妈了。这个囡仔阁是一个查甫诶，我那看起来真巧啊，目睭大大锐利，头嘛袂细粒，吼吼，囡仔吼阁真活动啊。
有时逐摆若是要出去干。

0: 本的时阵，这个囡仔吼，拢会带因阿娘行，因阿娘都带这个囡仔行都对啦，真奇怪。变这个囡仔吼，那是带因阿娘去分啦，一世纪拢分有够。啊，那因阿娘家己出去分，啊，都唔知安怎先分都分无啦。按起码开始，老小妹那是要出去共分的时阵，拢是因囝带路过。有一天啊，老小妹又搁要出门啊，因三岁囝都抱伊向西边行。老小妹伊向西边一直行，伊行来到一间风景真水的大庙寺啊。老小妹伊感觉这间庙寺真熟悉，可是啊，伊并唔捌来过。尤其是这个三岁囡仔，一日来到这间庙寺了后啊，是非常的活泼，一世界在咧走。这个囡仔阁真够乖吼，一世界共放尿，不但是安尼哦，阁甲爬去这个佛道殿共放尿啦。这个时阵啊，庙寺的主持，也就是四祖，就骂囡仔老母讲：“
1: 哎呦，你这个好人人真唔捌礼节啦！本来煞好囡仔伫个佛道殿咧放尿啦。”
0: 这个三岁囡仔走来替伊老母讲话啊个。伊讲，哎呦，人人拢是好啦，面面拢嘛是好，满地拢嘛是好。我不但吼会使直接放尿哦，我要搁直接修行呢。主持呀、啊，四祖听听来讲，
1: 囡仔，你今年几岁？
0: 迄、那个囡仔讲，那我今年吼才三岁尔啦。主持四祖伊讲，
1: 三岁囡仔是要安怎修行啊？
0: 迄、那个囡仔讲，哎呦，七十来修你嫌老啦，啊三岁来修你嫌早啦。这个时阵，四祖听到安尼，心中切一个，一想就较早咯。这个囡仔是未来的五祖，四祖伊就甲老小妹讲：“
1: 你这个囡仔吼有福骨咯，一定出世修无成，即出世早早就要来修，你唔通阁误伊的心愿啊！你顶出世所种的因，即出世所修的就是果，可惜啊！”我家无收女地主，希望你吼另外找一个细路仔去完成这些果吼。上好你是去华山，华山路途是千里，你千万唔通惊艰苦哈。那愈艰苦，愈有哈多通了解到精世因来完成到这成的这些果。
0: 老小妹伊俩也囝看一个，心中是感慨万千。这个时阵，伊个三岁囝走来到伊个面头前，跪伫个涂骹拜了四拜呀。伊个三岁囝讲：万物拢是假体，阿娘，希望这次死了后，咱有哈多通脱离轮回。到尾啊，这个三岁囝呢，也就是五祖伊修行罗汉心咯。我是老小妹，又往哪讲我啊？伊受尽千辛万苦啊，来到华山咯。伊静心伫咧修行，伊将佛家的爱心、恭敬、讲道传予世间人，伊到尾啊，我那修行正果咯。各位朋友，以上曾根文讲的这段故事是四祖度五祖的这个传说故事哈。讲到这全部结束，感谢朋友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哪里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喙花、气花吼，有人写过流喙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齿甲吐出来吼。

哎呦，啊那一鼻骨安尼卡哈重啊哩啦，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鼻胃气较大，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，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哩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。小夸会听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，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、哦，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会大，你嘛食六根草吼、哦，啊脾胃会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会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阿变做爱苦足苦的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阿咪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袂臭，嘴子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。啊，所以气吼啊，这条做人吼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。肝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。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！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诶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即马咱过来甲讲一段善友善报的故事。这段故事啊，真有抗生的意义哦。啊，原来足好听的，希望各位朋友吼，啊，大家报大家来收听。伫阿未讲故事的进程，我大声感谢一位听众朋友吼，啊，写这篇故事来和我讲。这位听众朋友，伊是无爱留名甲留姓吼，干那写一个南道观玻璃镇的镇民，安尼样样吼，这是用写批啦。李小山吼，这批纸差不多有成十张啦，好，迄寄来吼，一包安尼，真大包安尼啦。我阁是啥物货咧？当时甲拍开起来看，哎，啊，就是讲写一款故事要来和我讲就对。啊，我从这十外张批纸吼，改浓缩。因为吼有真侪较无必要的吼，啊都唔免加浪费时间，所以讲曾建文呢，啊将这十几张的批纸改浓缩成八张，啊我即卖呢就来讲这段故事的内容以及伊的经过。伫咧清朝嘉庆军的时阵呐，贵州嘉庆关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大生意人，伊的名叫做王雕泰，王雕泰啊。伊是伫咧做油甲豆的这个生意，伊开一间雕台油豆行，真大间，生意也是做真快，有大卖哦，啊嘛有小卖就对啦。王雕台这个人本性是足仁慈的，各位较早的人吼，生活拢比较的较艰苦，啊客家是真多嘛，对吧？王雕台伊所开的油豆行，逐工都拢有客家来伫咧甲分钱，有当时啊一工是几落个哦。王雕泰啊，伊袂去嘛去食，并那去食来甲分，伊拢最少拢会加减啊提好伊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小去食来分钱咯。

小乞食是穿甲吼安尼衣衫褴褛，头无剃，阿面也无洗，两工鼻水是流到嘴里都掉啦，阿都臭脚骨兼臭头烂去啦，有真侪狐仙呐，伫个伊个身躯顶吼安尼飞来飞去，粘来粘去。啊！迄、那个乞食囡仔鼻水啊流到嘴里的时阵呐，伊卷一个，搁在树洞去入面就对，伊个头壳拢是弧形，

老母嘞，迄、那个乞丐囡仔讲：“阿伯，我今年七岁啦，我的爸母吼早就已经死去啊，我已经无老爸老母啊啦。”伊讲这个话啊，听了到底会让人感觉心酸酸啊。王雕太一赶紧就摕七八针钱给伊，迄、那个乞丐囡仔讲：“阿伯，你真好，摕这里啊侪钱给我。再来，我伫咧讲本钱哦，拢是摕一针钱，上计是两针钱给我娘娘。”小乞丐伊一直甲阿伯说多谢，我哩就走啊个。迄、那个小乞丐一日来油豆行本有钱，伊煞逐天来啦。王雕太并无因为安尼就来骂这个事。小乞丐囡仔，伊煞特别照顾着迄个小乞丐囡仔，近来拢是三五针钱，啊那无就六七针钱提好伊。一直到有一天，王雕太伊想讲，这个小乞丐无老爸老母啊，这讲起来吼是真可怜。看有哈多特别特别来给他照顾无？王雕太啊，伊就问迄个小乞丐讲，囡仔，啊你叫做什么名哈？迄、那个乞丐囡仔讲，阿伯，我姓洪，名春，叫做洪春呐、啊。王雕太讲，洪春呐、啊。我明仔载吼，要来去杭州。听讲杭州啊，有一间中学公司，这间书伫咧托梦讲正准。你遮尔啊细汉就无老爸老母，这其中啊一定有原因。我看你明仔载吼，带我来去杭州的所在，咱来去杭州中学公司大一面啊，看中学公是不是会当给你指点明路咯？洪春这个乞丐囡仔是真巧真聪明，听到王雕太在咧甲关心啊，伊一直甲王雕太说多些句，这是两个人啊，隔天光啊，带你啊，就向杭州中学公司出发啦。在迄一面，伊两个人就住伫咧杭州的中学公司，确实是真灵感。在迄一面啊，两个人拢望一个望啊句。各位啊，我拄则讲王雕太。伊就带迄个乞丐囡仔，同齐困伫咧杭州中学公司的庙内阁。伫迄一面啊，两个人拢望着一个梦啊。王雕太伊望着一个人，摕一粒香瓜互伊食，然后搁再摕一条苦瓜互食，最后搁再摕一粒糖啊互伊食。王雕太伊醒起来啊，伊醒起来了后啊，伊一直伫咧饿这个梦啊。在这个时阵啊，洪春这个乞丐囡仔放声大哭，讲：“阿伯啊，我的前途无希望啊啦！”王雕太伊讲：“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紧讲哈！”洪春这个小乞丐讲：“阿伯，我拄则伫咧困的时阵哦，梦到一个人摕一张纸，温膏啊，将我的嘴甲我裹起来啦，嘴裹起来吼，都免食饭啊！你阿伯啊，我做乞丐都咧可怜啦，我后日啊吼，恐惊我会要死啦！”王雕太一心中在咧想，人讲中学公司托梦是真准。啊，那安尼啊，洪春这个小乞丐囡仔，嘿，嘴互人用膏啊，甲裹起来。啊，这个梦无讲真好。王雕太伊原来为这个乞丐囡仔来伫咧烦恼过。一直到有一天，王雕太伊伫咧看《晋新录》这本书，伊看到江西省九江府这个所在啊，有一个乌口关。乌口甲高口是同音，王雕太伊想到洪春顶一日啊所做的面梦，莫非是一个暗示洪春这个囡仔都爱去乌口关求发展家，并不是要死家。王雕太伊食半工，伊一直啊伫咧找找着洪春这个乞丐囡仔，要甲伊报这个好消息个。王雕太啊，伊伫一间土地公庙边的一丛大樟树下去找着洪春咯。伊看到洪春坐伫咧树仔骹伫咧哭，那老白菜神仔伫咧唱歌。王雕太伊个听一个详细啊，原来是洪春这个囡仔伫咧思念着伊个老爸老母。洪春伊那哭那唱，

红春伊欣赏所有囡仔，有妈妈通好照顾，有妈妈通好甲疼惜，有妈妈囡仔就好亲像是宝贝共一般，无妈妈囡仔就敢那亲像路边的野草，无人甲照顾。任风吹，任雨伫咧甲压，受日头晒，即讲起来，无老爸老母的囡仔实在是有够可怜的。王朝太伊喘一个大气讲：“唉，红春，我找你真久啊。”红春这个乞食囡仔，目屎戚戚的讲：“阿伯，你找我敢有啥物代志？爱我去做甚？”王朝太伊讲：“唔是要叫你去做工课，我是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。你看，这本书有写江西省九江府湖口镇。”你顶一日啦吼，梦到一个人用纸运糕啊。

对嘴甲你搞起来，这唔是讲你后日来要死啦，唔是啦。你看，乌口、狗口，这是同音吗？你梦到迄个梦，是叫你讲去乌口镇求发展，将来说不定你还是要大成就哦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去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。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，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抗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。哦这款药啊，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，吼、哦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吼、哦，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，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，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，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袂倒好啊！你无影啦，汉油店夹夹袂，你就过去转啊，转啊，足辛苦的啊，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脑出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。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少有较俗。吼、哦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我拄则讲王朝泰，伊食热心，伊伫咧劝红春即个乞食囡仔去湖口关求发展。红春即个乞食囡仔讲：阿伯，湖口关吼是遐尼啊远，路头是千里，啊我也无钱，是要安怎样啊去咧？王朝泰伊讲：啊那这无要紧，我五两银给你。不过吼，这五两银你唔通杀你乌白开哦，到不得已的时阵才去开哦。你沿路行，沿路甲人分，人讲路伫嘴里吼，较好嘴一时啊，人就会甲你讲，人就会甲你报路安尼。红春伊想讲，我伫遮嘛是甲人分，去湖口镇嘛是伫咧共分，人阿伯遮尼好，佮摕五两银，即马要互咱去求发展，看咱是毋是会转运无？咱归去吼，来湖口镇甲试看卖好啦。王朝泰啊，伊正功夫，伊将五两银甲做一卡布袋啊，甲绑伫个裤头里，佮再送红春一挂大娘。伊惊红春若是分无的时阵，通好食过。王朝泰对着这个乞食囡仔呢，讲起来啊是照顾甲有够周到的个。即马大清来甲讲红春这个乞食囡仔。伊沿路行是沿路共分，一工是分过一工，一个月是经过一个月。各位，人讲行久啊，我哪会到啦？红春伊终于来到江西省的湖口关了。伊入关的时阵，同款一直伫咧甲人分钱，可是迄一工，伊分到正暗的时阵，拢总分无钱。迄个时阵，天已经是正暗啊个，红春。伊本来到一间破草厝的所在，伊看到有一对老安公婆啊，伫咧腌豆腐，是一间做豆腐的小小的豆腐店啊。红春伊徛伫咧门口讲：“头家啊，头家娘啊，恁就可怜我无老爸老母，我腹肚真枵，恁有食的物件无？那有本事啊，互我食好无？”两个老安公婆啊，举头一个看，哦，啊，这当时是一个乞食囡仔。两个老安阿婆，叫慈悲心，慷慨帮你讲，云啊，来来来，你是倒位啊人哈？过去阮都唔捌看过你来分咧。红春讲，我腹肚吼开始食枵啦，请你可怜我，一碗饭给我吃好无？我枵阁寒咧。两个老的就赶紧将红春甲带入去内面个。将一罐清饭清菜啊，都甲温火烧。各位，人讲清饭是长腰人。红春一大嘴一直白，一直好，一直食。虽然是无讲介好的清饭甲清菜来讲，啊，我那也感觉真好食个。有时两个老安公婆啊，是看甲摇头，感觉这个乞食囡仔实在非常的可怜。红春这个乞食囡仔，伊食饱了后啊，伊才将伊来湖口关的经过，讲予迄对老安公婆啊听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将我伫咧介绍的凤阳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气气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凤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下昏会晕的啦，要吃脚会搞尿的啦，要吃迄啰腰子较无好的啦。咱吼，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着。当中照顾会够安尼，所以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我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。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佮较差真多哦，佮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，好，啊我帮你叫啦。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1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凤阳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老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吼、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凤阳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，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。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马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马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高料，即马吼较未遐高料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，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即个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。哦就加较俗安尼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1，22886611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时间伫咧经过足紧诶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诶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诶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诶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诶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。

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您大家收听，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，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。